欢迎来到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由 BFM90.5 Busan 仰望旁中釜山英文广播为你带来的一小时中文节目《釜山华语之言》，我是龙哥。走在釜山的街头，不知从何时起啊，我们会发现呢，釜山的城市风景变得越来越丰富了，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那街头呢，也出现了越来越多不同的语言，也有了越来越多来自不同地方的面孔。如今不只是热门海滩和繁华的商圈，就连呀住宅区的小巷里，也常常能听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操着兴奋与期待的笑声。是，截至今年的8月份，来到釜山的外国游客呢，已经超过了300万人次。在全球旅游市场整体增长放缓的大背景下，釜山的外国游客数量啊，却依然保持着亮眼的增长势头。这座深受世界各地游客喜爱的国际化城市，每天都在发生着新的变化。那么，如果从旅行者的视角来看，釜山又会呈现出怎样的面貌呢？每天与我们擦肩而过的路边的招牌、道路标识、交通信号灯，甚至是行驶在路上的汽车，对我们来说呀，都是再熟悉不过的日常。可对于旅行者而言，却可能是充满新鲜感的风景。有时候，只要试着用旅行者的眼光重新审视我们生活的这座城市，你会发现呀，原本平凡的生活也能变得更新鲜、更特别，不是吗？这可能啊，正是旅行的意义所在吧。好，为你带来今晚的第一首歌曲，来自陈绮贞的《旅行的意义》。

0: 飞弹动态，关注
1: 富山简讯。
0: 富山协表示，在2026年地方消亡应对基金广域账户追加分配投资计划评估中获评优秀，因此追加获得34亿韩元资金。富山市表示，将免费发布城市品牌专用字体富山单滴体，供市民、企业和各类团体等所有人使用。作为富山农民大会的配套活动，富山市将向200名2026年出生、居住在富山的新生儿赠送与其出生体重相同重量的富山产大米。富山市将从明天起至16日在 BESCO 举办2026国际海洋能源及工程装备产业展。看天气，根据富山地方气象厅的预报，富山明天天气晴，气温14到22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富山华语之音。

0: BEFM 90.5 釜山华语之音，敬请期待。
1: 连线天津，为您集纳特色资讯，网罗新闻故事，带您感受不同城市文化，敬请收听。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连线天津又和您见面了。下面我们来连线天津经济广播记者任彦超。小超你好。
3: 龙哥你好，釜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的节目呢，我想跟大家聊聊我们天津的菜市场。说到菜市场，您能想到什么呢？各种热闹的买卖摊位，品种丰富的蔬菜水果，鲜活的海产品。总之呢，菜市场里人声嘈杂，讨价还价声还有吆喝叫卖声交织在一起，是最能体会一个城市烟火气的地方。
2: 嗯，
3: 然而呢，今天我要跟大家介绍的这一处天津的菜市场，则是打破了你对传统菜市场的印象。因为这里的菜市场不仅是有着老百姓的烟火气，还充满了书香。
2: 哦，想必哈，那普通的一般的菜市场啊，那大家呢都不陌生，而充满了书香的菜市场，确实很特别哈。你看以往呢，提到书香，大家呀首先想到的会是图书馆、博物馆等等哈，一些呢文博场馆。那这书香和菜市场怎么能够呢搭配在一起呢？快请小超啊给我们介绍介绍吧。
3: 当烟火气撞上文艺范儿，日常买菜的辛劳感受就会变身成为一种看展一般的惬意体验。
2: 嗯，
3: 日前呢，原望海楼社区中山路菜市场就完成了升级改造，这里呢打通了一层的生鲜卖场，还有阅读空间，二层的博物馆、自助餐厅的这样一个空间布局，实现了空间串联的一种全新的业态联动。市民拾级而上，在买菜之余可以进入阅读空间或者是参观博物馆，这就形成了一种楼下买菜楼上可以吃饭看展这样一种独特的消费体验。在这处菜市场呢，还有一家羊肉摊位，其手艺三代相传，摊主名叫李峰，曾经呢他是一位外企高管，30多岁时接手了家族的羊肉生意，守着这个摊位一干就是17、18年。他亲历着菜市场从退路进厅到客流下滑再到改造重生的一个全过程，见证着菜市场的变迁。
2: 是的，听了关于李峰的介绍哈，那感觉呢这位羊肉摊主本身就很有经历，很有故事。那么他见证了怎样的菜市场的成长历程呢？
3: 据李峰介绍呢，他自家做牛羊肉生意是祖传的手艺，他的外祖父呢曾经是天津北马路一家老牌肉铺的经理，父辈呢早年是给国营食品厂供货，改革开放之后下海自营自家的生意。2009年中山路菜市场正式开业，李峰就入驻了当时的菜市场，那在这里呢经营起了羊肉生意。这个菜市场呢一直是物美价廉，以前呢很多市民都是专门过来采购。李峰就回忆，近两年这市民的消费习惯啊已经是悄然发生了变化，大家呢就更愿意在家门口的生鲜超市购物了，这到菜市场采购的客流是持续的减少。包括菜市场在内的周边的一众商户，他们的营业额也都是受到影响的。那李峰就表示，这一次菜市场改造升级，他借助了新媒体线上引流，可以说是为老市场注入了新活力。最近呢，慕名前来打卡消费的市民和游客是明显的增多，这久违的人气呀，重新回到了菜市场中来了。
2: 是的，那我们很想知道哈，那这次呢对菜市场的升级改造，那都涵盖了哪些方面哈？尤其呢是如何将菜市场变身为年轻人的打卡之地呢？
3: 你像改造后的菜市场的一楼啊，仍然是各类果蔬生鲜的摊位，而它的侧边则是开辟出了一处读书驿站，人们可以在此处落座休息，翻阅图书。那读书驿站旁的艺术阶梯，既是通往二楼的通道，还是一个艺术展览空间呢。那沿着这个艺术阶梯

0: 梯，你上到二楼，有一家自助餐厅与四季果主题的一个艺术空间，还有阅读空间。那么这三个是巧妙融合，陈列的果蔬艺术装置，还有雕塑、老物件等等，是琳琅满目。菜市场的管理工作人员就介绍，这里呢创建了中国首家菜市场博物馆。哎，这个博物馆里啊，展示了不少菜市场的老照片，还有像老秤杆儿，还有旧菜篮子等等呢，1000多件充满年代感的老物件，真实的记录了天津菜市场开辟与发展的历程。同时呢，这里还联动了天津美术学院，布置特色果蔬艺术画，打造四季主题的艺术空间，构建了春夏秋冬四季轮换的一个场景。此外呢，刚刚我提到这个市场二楼啊，还打造成为了一个自助餐厅。那么这个自助餐厅它的模式是菜市场直接采购加每天限供，也就是说呢，游客可以是食材从楼下的菜市场当天就采买，新鲜看得见，然后你到自助餐厅直接让厨师去给你做各种小炒。这个自助餐厅开业的当天呢，客流量就近万人次了。
1: 是，这样的菜市场哈，这个越听哈越不像传统意义上的菜市场了，这哪还是单一的买菜的地方哈，简直就是一个兼容了多种功能于一体的综合市场呀。
0: 是的，那管理人员就表示，将菜市场从交易场所改造为可触摸的老天津生活图景。哎，你看，这并非是一种简单的怀旧，而是将老天津的日常生活场景复刻进菜市场，让市民和游客在买菜之余，踏进一段可感知、可互动、可拍照的市井记忆。目前呢，天津全市共有367家标准化的菜市场，基本实现了中心城区菜市场服务的全覆盖。不过呢，长期以来受到消费模式迭代、人口结构变化，还有业态模式单一啊等等多重的因素的影响吧，传统菜市场的发展是逐步陷入了瓶颈，转型升级是迫在眉睫。
1: 是的，这个我特别能理解哈。你看，首先呢，现在的线上消费冲击明显，包括社区生鲜配送、外卖到家等新业态呢快速的普及，使得传统菜市场的顾客呢被分流。那其次呢，还有传统菜市场业态老旧、场景单一，难以承接青年消费群体，市场客流老龄化的问题呢也是十分突出哈。第三呢，还有菜市场经营业态呢存在一定的短板，原有业态以基础生鲜零售为主，缺乏体验式、沉浸式和休闲式的消费业态，那么这难以适配哈，文旅打卡呀、休闲消费的这种新型的需求。
0: 是的，龙哥分析的没错。那正是基于以上的这些问题呢，天津开始对菜市场进行转型升级了。近年来呢，天津涌现出一批具有鲜明特色的菜市场，比如说文旅融合型的，那最体现的样板呢，就是河东区大直沽菜市场，它就是走文旅融合路线，是以美食为特色的文旅综合菜市场。第二种改造的特点就是社区服务型，榜样呢就是河西区的博江菜市场为代表，在传统的菜市场中融入了图书角、咖啡屋，还有一些服务站呐、社区食堂啊，还有小吃一条街呀，哎等等这些生动的业态，将菜市场打造为集购物、休闲、便民服务于一体的一种社区生活枢纽。那根据规划呢，未来5年，天津市将会对连续运营10年以上的老旧菜市场开展新一轮的改造升级，将会新建一批精品菜市场，引导更多的菜市场在保留烟火气的同时，加入文化韵味，还有艺术韵味。
1: 没错，近年来哈，一个个看似寻常的城市空间菜市场，正悄然成为网红文旅的打卡点。这些原本服务于本地居民日常生活的场所，正在以文旅新地标的身份重构城市旅游的图景。这种转变呢，不仅映射出大众旅游需求的深层变化，更揭示了城市旅游价值呢再发现的时代命题。

0: 好了，那今天的关系呢，今天连线呢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小超的分享，是的，期待下周呢同一时间通过连线天津听到小超来自中国的声音。
1: 感谢龙哥，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陪伴，我们下周见。
0: 好了，继续听歌，为您送上一首来自张碧晨的《他说》。

0: 之音的听众朋友们，我是来自釜山华侨中学的金拿云，
1: 我是李才玉，
2: 我是杨毅，来自中国烧烤名城辽宁省锦州市，
3: 我叫谢正磊，是海南热带海洋学院的一名教师，
4: 我是孙昌武，我在釜山皮肤和翻译工作。
5: 大家好，我叫白瑶，我来自中国最大最美的边境城市辽宁丹东。
6: 我是釜山奶草皮肤 STT 恰布里面挖过一年金秀阳苗。
7: 大家好，我是来自福清大学经济学部的杨婉迪。
8: 华语之音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张小婷，来自陕西省西安市，在武山的连体区家庭中心担任。
9: 名字是伊思妮，我的妈妈是中国人，我也在中国天津出生的。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齐芊芊，我来自香港，现在在釜山一家电商公司工作。
11: 一支麦克风，一段人生，这里是知音访谈。我们用声音记录属于你的故事。
2: 今天你的故事，没错，今天呢又有好朋友呢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没错呢就是我坐在我身边的这位美女，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5: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山东济宁的赵思琪，我现在生活在釜山。我的名字思琪，出自《论语》中"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的。这句话，首先的意思就是说，我爸爸希望我向好的人学习
2: 啊，对，是爸爸很有学问哈，
5: 是
2: 一直也在努力做到这件事情，对吧？自己的名字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

0: 自我的一个激励，是吧？嗯，现在我在釜山外国语大学学习了韩中口笔译翻译，现在在皮肤科从事就是中文翻译和市场推广，然后自己也在分享自己的美食啊，还有这种故事，像就是在
1: 给我们中国的就是视听者这样子做一个分享。好，那再次欢迎思琪来到华语之音。今天的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要从介绍一下自己的家乡。对，你会怎么介绍呢？你的家乡呢？
0: 我的家乡是中国山东济宁。提到济宁，很多人会先想到，提到山东，很多人会先到，会先想到青岛或者是济南。
1: 是。
0: 但是呢，济宁是一座历史文化底蕴很深的城市。没错。
1: 孔子的故乡曲阜就在济宁，所以我们常说自己是来自曲孔孟之乡。然后山东的饭量很足，就是感觉山东印象的美食就是山东的馒头。对，面食非常的。哎，前段时间淄博的烧烤其实也把这个，就是这个他们的这个烧烤是 烤肉跟好像也是烤饼，烤饼，也是面食是吧？
0: 对，
1: 对，所以面食真的少不了。所以我来到釜山都不吃米饭，我那有一点这个，那要怎么去解决这个大馒头这件事情？
0: 吃面条，我就或者是吃那种饼。OK，好，
1: 所以这就是从小养成的一个饮食的习惯。
0: 对，
1: 吃面食就是你看思琪身材依然保持得还非常好，
0: 因为每天都会训练
1: 啊，要专门运动，是不是？
0: 而且就是因为
1: 享受美食，就是要
0: 因为我们公司的饭比较难吃，所以吃不下去，不是保持得好，是吃不下去饭。
1: 好吧，
0: 我们中午的饭难吃，
1: 就靠着那大馒头去这个就靠着面食呢来调剂一下。对，没错。好，那介绍了你的家乡之后，哪个我们来分享一下呢？那么来到釜山，
0: 2022年来到釜山，当时是中国的疫情刚结束。
2: 对呀、啊。
0: 然后那个时候正好我在国内读的大学和现在的釜山外国语大学是叫姐妹学校，
1: 是
0: 韩国叫姐妹学校，就是有个交换生互换的项目。
1: 项目，
0: 当时中国是考研究生的那个浪潮特别的激烈，我觉得自己学习不好。啊
1: 减不动，
0: 减不动，我就来到釜山，
1: 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0: 嗯，
1: 对，
0: 当时大家还蛮紧张的，当时的机票也很贵。
1: 对啊，疫情期间真的是走动又很不方便哈。
0: 对，当时大家都戴着口罩来，然后那样子、啊、很紧张，生怕得了 corona。
1: 是这个过程，可能那个各种防疫的措施等等，真的就是跟现在完全不一样啊。
0: 最后还是得了。
1: 是，当然来到这之后啊，其实可能会发现两个国家的这个。措施等等，这个氛围都很不一样、
0: 嗯、对
1: 吧，所以也是现在想来可能很特别的一个回忆哈。
0: 嗯，还挺好的。
1: 对，
0: 就感觉其实如果是一个小小的变化就会改变你的很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1: 嗯、
0: 所以感觉还是很幸运来到釜山、
1: 嗯、好，那来到釜山之后你对这个城市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0: 当时第一印象是有山有海。
1: 嗯哼，
0: 然后我感觉哇，人这么少啊
1: 啊，
0: 好方便。
1: 是，确实山东人口大省啊，就来一比就会发现哎，确实这个有一点点对比、
0: 但是来到釜山就感觉其实蛮亲切的、
1: 嗯、
0: 就像奶奶家的城市这种感觉。
1: 哦，有一种熟悉的感觉。
0: 对，
1: OK。
0: 嗯，特别是说到那个巴士上的时候
1: 啊、
0: 那种感觉很亲切，不知道为什么、
1: 哦、是吗？
0: 嗯，
1: 嗯，就来对地方了哈，
0: 来对地方了。
1: 对对对对对对，莫名当中虽然出了个国，但是好像在哪里又有一种很亲切很熟悉的感觉。
0: 对、
1: 啊、对。好，那和来之前呢，肯定那人对于新陌生的环境会有一些、那他当然有好奇，当然也会有一些顾虑哈、啊、
0: 对，
1: 对，跟你来之前对自己的想象当中的就最大的不同是哪里？
0: 最大的不同，第一个首先是觉得就是语言，当时我自信心觉得在中国学的非常好，来到韩国之后发现我说的话他们听不懂
1: 啊，就是来了之后的这个
0: 语言的发音真的很难，
1: 碰到的第一个难关。
0: 对，
1: 对，这可能真的毕竟是在
0: 异国他乡
1: 学习，
0: 对，
1: 就他就要有一个调整的一个过程，当然这个很容易受到一点点打击。
0: 当时是有点打击，但后来适应、
1: 是这个时间大概用了多长时间？就感觉已经有调试一下。

0: 是大概六个月吧，六个月左
1: OK。
0: 右会发现自己每天都在学东西，然后是一个阶段式的感觉。我
1: 没错。
0: 到一个阶段，哇，我能听懂别人讲话；又到另一个阶段，哇，我听得更多了。
1: 然后一直
0: 就
1: 在改变，
0: 对，
1: 一直
0: 就
1: 在
0: 是
1: 转变。

0: 对
1: 这个导致的，对吧？
0: 当时觉得我们学校叫高帆，我们叫高帆院校，哇，
1: 太可怕了，
0: 好好听，好牛的名字，
1: 觉得很帅是吗？
0: 好帅。然后我一进去，
1: 人就是对于陌生的东西就是会有一种莫名
0: 的
1: 崇
0: 拜。我一进去，哇，我发现作业好多。
1: 对呀，
0: 老师说你怎么还不努力呢？
1: 我知道，因为我身边有好多朋友，包括我们的一位记者，周三的记者孟佳呢，他其实也是你的校友，也是通帆大学院毕业的，因为他现在，那当然那个汉语非常的好，参加很多的翻译，有更多活动做这个同传同这个同声传译，然后他就，我听他分享过很多，就是说外大高帆
0: 院校，
1: 对，就是那种
0: 的传说，
1: 非常恐怖的那个。那个过程
0: 也大家都想退学，
1: 因为就是教授的要求会比较高。
0: 对，
1: 对，
0: 他因为他教授也是每天都在学习嘛，
1: 教授也在学习，
0: 教授每天也都在学习，因为
1: 学习氛围很好。
0: 是，
1: 你这个是有故事的。
0: 是，
1: 确实想报这个专业的朋友，可能你要
0: 做好
1: 考虑清楚，做好这个心理准备，对，
0: 其实还真的，他其实有很多人会觉得来到韩国的，就是地方的学校会很水，但是我觉得不，
1: 并不是啊，
0: 并不是这样，我感觉好严格。
1: 对呀，釜山就有很多的学校，你想外大的话，据我所知了，那我们的釜山外国语大学，那另外外大的话呢，就是韩国外大，对吧？
0: 对，
1: 可以说是在外国语大学当中，对这个
0: 第二个。高帆院校，
1: 没错，就这两个都，对，你
0: 都挺厉害的，都挺严格的。
1: 如果你想挑战一下的话，
0: 那就来试试吧。
1: 对
0: ，Come on，
1: 是，没错。当然，就我们的意思就是，千万一定要正面的去理解我们这个分享，就是呢，给大家呢打好预防针儿。对，当然是非常推荐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人对于有挑战性的事情，就有着一种对莫名的冲动和这种。
0: 憧憬，
1: 哎，没错，是不是？好，那学习韩语，那所以自然其实对于韩国，那无论是你来之前入学之后，那我相信都会有不同程度的一些了解，那就是什么，对于韩国的文化，对。那在你看来，你会觉得说比较很有趣，很特别的一个韩国的一些文化上的这种中韩文化，对不对？又存在一些比较差异和有趣的地方，是不是？
0: 我不太理解的是，为什么吃饭的时候要脱鞋？有的地方我不太理解。
1: 我懂你的意思。
0: 或者是在咖啡厅里穿着拖鞋，莫名其妙的，他就把那个脚放在凳子上。我说
1: 一定要把一只腿这样。
0: 对，他干嘛呢？不怕，而且还不怕有味道吗？
1: 我确实我可以辟谣一下，确实韩国人这个脚确实是大多数是没有味道的。
0: 对，我也确实可以辟谣。
1: 但是你会让人就是这个画面就让人会觉得这个是有味道的一个这个画
0: 面。
1: 对，所以真的是我觉得这个，大家我就建议给到韩国朋友，对，是没有这样的朋友的话呢，真的是挺
0: 不好意思
1: 劝说一下。
0: 就是有的人会有，但是大部分人都不会有
1: 这件事情。如果你发生在哪儿，你发生在自己家里，那是 OK 的，因为就是自己家的环境，对不对？好，就那像刚刚自己提到的咖啡厅、餐厅，然后飞机上，太不可思议了，对吧？是这个点确实，这个好像还蛮常看到的，对吧？
0: 但是还有个称赞的点，
1: 什么呢？
0: 因为在韩国没有人在街头吸烟，非常
1: 相对比较自觉一些，
0: 太我觉得很有素质，
1: 那倒确实，
0: 很值得鼓励。
1: 好，那在学习韩语的过程当中，那你觉得对你来说最难的地方是什么？
0: 我觉得最难的地方是收音和发音。其实我现在还有
1: 在发音上是吗？
0: 对，我觉得那个 g 就是那种。底下那个收音好难啊！我现在其实有时候也不太标准。
1: 所以，即便其实对于那学韩国语的来说，依然是有挑战性的地方。
0: 对，还是要多，
1: 就是要准确的发出这个标准音的话，还是有一定的难度，对吧？有没有你自己觉得非常好用的，至少适合你自己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些学习的方法，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
0: 那就是你找到一个发音，然后看到他的嘴巴，你就跟着镜子去练。
1: 要看他的嘴型，
0: 对，去找到一个视频跟着去练，然后第二个就是影子，
1: 可以找一个大明星吗 ？idol 之类的？
0: 可以呀、
1: 也可以是吧？
0: 不讲多说，就多能听到，就这是一个很老套的方法。
1: 所以也就是说，其实根源其实还是多。

0: 多练习，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怎么讲，虽然我现在就是在做 翻译 的时候，我发现我的中文没有那么好了，中文一直在退步，就是中文我想表达什么的时候，我发现我说话像韩国人一样，有时候啊没办法，就是一下子去，对，想不出来那个对应的词汇，对，觉得很神奇，这是不是也是跟在
1: 在国外生活时间长有一定的关系，对，那这个是在日常的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因为现在要在医院这个环境工作，那跟患者跟医生医师之间要进行这种传达的过程当中，那你觉得比较挑战的事情是什么？
0: 比较挑战的事情是我不知道新的药物的名字。OK， 就这个是要学的，每天要学习新的药物，而且药物都是好像名字都很复杂，对呀，每天都会有一个新的药物不出现。
1: 是，那个名字就是那蛮就得记了，一直都得要去背，一直都要去。对，每天要记20个啊，这样的，嗯，哇，好，这个已经觉得很不轻松了啊。好，那跟患者的沟通之间，你觉得你自己会比较重视哪一些方面呢？就是和我们中国人的沟通之间会重视什么？会重视的是他们对我们的信赖。
0: 最重视别人对我的信赖度，就是要培养，
1: 对，要培养，
0: 建立，对，他们对于医院的信任，
1: 对，
0: 那这个可能比较虚的一个概念，就是没办法可能几句话就能够达到，对吧？所以就是要在这个沟通过程当中的去反复的去
1: 找一下这个，对，
0: 那这可能要有一些这个工作的经历才可以，
1: 慢慢来吧，
0: 还是自己在摸索当中，对吧？对，确实，好，那
1: 那我想可能遇到一些，比如说总是会有一些患者可能对于效果会存在一些顾虑，或者说觉得可能不是很满意，没有达到他自己的想法，因为毕竟这个东西可能那个标准，所谓的标准它是没有标准，很主观，对，那这个时候你们会怎么去沟通呢？首先呢，就是他会给我们会拍一个术前的照片，然后还有一个他自己术后的照片，就是 其实可以进行对比，对，会进行对比，他一般好的医生还有好的药物的话，再加上一个定期的保养，
0: 它是OK的，一般都是效果还不错的，所以还是要想办法去消除他们的一些主观上的一些判断，对吧，或者是有真的是有问题的话，一定会告诉他们要吃什么药，或者是怎样去进行一个管理，让消除这个顾虑，这样子。好，那听说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也是，是你的同行，然后
1: 他的日常就是，我就发现他跟我们见面的时候，打球的时候呢，其实他都会时不时的，其实就会吐槽一下，因为其实工作时长会非常的长，对的，经常加班加点是家常饭，要加班吗？对，我们不加班。哦，那你还蛮那个，就不会把就是工作结束之后，其实就那结束，那明天再继续处理这些工作。首先是因为就是我的同事韩国人们很讨厌加班。
0: 天啊，这太好，你们的氛围。
1: 是因为现在的护士行业吧，就是因为如果你要加班的话，护士也会跟着加班。现在对，因为所有人都要，对，所有人都要加班。
0: 对啊，
1: 他们就大家都，
0: 因为你不可能只是医生在，
1: 对，不可能。
0: 那你配套的这些相关的人其实都要跟进啊，对。
1: 所以现在其实有点严重的是护士的工资要求上涨，可能大家都不太知道这一个时事，
0: 确实不太了解。
1: 要上涨，然后福利待遇要
0: 涨上来，所以现在加班的话更尴尬了，这样子是，那所以就更要能够去保障他们的休息的时间这一点去，那其实我觉得这样蛮好的，挺好的，这样可以去提高怎样提高在工作时间的效率，尽量把这个事情全都去处理完，然后呢减少大家的这个在休息时间，
1: 生活和工作的平衡，
0: 没错没错没错，嗯，对，那身边也一定会陆续认识包括 学习的时候，包括毕业之后呢，在职场当中，包括生活，当中，也会遇到很多的一些人和事情。对，那你觉得对你来说，你自己比较身边的比较怎么说，给你影响比较深的人，或者说你会觉得非常，给你对你来说比较特别的朋友，
1: 特别的朋友，就是目前来说是我男朋友。OK，
0: 这个必须是要，对，感觉其实很多人因为足够特别，所以才会成为男朋友。
1: 不是，
0: 并不是，
1: 不是，
0: 这段掐了别播。<笑>

0: 男朋友是，
1: 哦，男朋友是韩国人，韩国人是在韩中交流会认识的啊。那完了，他那听得懂中文啊？他知道，他也来过这个这期节目哦。那我就，你应该知道，大家应该就可以去翻一翻我们的往昔节目啊，你猜一猜我们找找男朋友是谁，然后你就去他的这个信箱里面去留言告状啊。然后就是因为<笑><笑>
0: 嗯，我们会一起，因为价值观比较相似嘛，所以就会分享一下各自的，就是每天工作中的琐事，
1: 是，
0: 然后会互相为了提升语言而努力。然后他非常，他是做渔网工作的，所以我完了更提示词，做渔网工作的，所以呢，
1: 是，
0: 他也很想学习。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是想学习中文，他一开始确实是对有中文感兴趣，对。然后我们每天就会
1: 在前段时间就会各自给出一个主题，比如说有一天的主题是故乡，他就会写一个关于中文版他的韩国故乡，中文版我的韩文版中国故乡。天哪，
0: 命题小作文，你们真的是很认真的这个在做这个语言的这个学习这一关。
1: 对，我觉得很有仪式感，很棒哎，这很难得的一个做法，我觉得大家可以学习一下。
0: 对，然后我就发现我每天就是
1: 通过不断的这种学习吧，
0: 对，我觉得我的写作能力超级好。
1: 你看，所以很多人都说，我自从毕业之后的话呢，这个写作能力甚至是提笔忘字，哦，是不是？你看这已经方法有了，大家这个跟着做就行了。是，实在是没有男女朋友的话呢，那就是从中找一个，
0: 对，
1: 像这种交流会里面，
0: 对，
1: 好朋友其实就可以结一个对子，对不对？大家其实有这个形成这个学习的搭子，
0: 对，很有意思，
1: 鼓励，确实。 好，所以日常的分享，其实是很怎么说呢，就是成为了这个在工作之余，对，让生活很丰富，
0: 对，
1: 的确好，没错。那当然，在釜山是，那时间其实也差不多了哈。如果要给你一个小小的任务的话，对，比如说有朋友或者是有家人来到釜山了，那你会觉得一定要 要带他呢去的地方，或者是一定要让他去了解的这个关于釜山的东西是什么？我觉得是
0: SPA
1: 要带他呢去的地方，或者是一定要让他去了解的这个关于釜山的东西是什么？我觉得是斯帕拉的那个汗蒸房，超棒！特别是有那种就是有那个有一个汗蒸房在那个叫什么，在海云台附近，它还有游泳池。游泳池，而且是有户外的哦。你怎么知道？你也去过？我真的，我跟你，我超爱汗蒸房。对，包括一些就是可以过夜的，有的是不可以过夜。然后呢，有一些呢是，你知道一定会是冬天飘着雪花的时候，你在那个室外的那个池子里面泡着。我跟你讲，你就是真的是在热水里，然后你感受一下那个雪，那个雪花飘落的感觉，超棒。然后无敌海景，哦，对吧？啊，我知道是哪家，是吗？所以会约朋友一起去，比如说去泡个，
0: 会呀，
1: 去汗蒸，
0: 会，
1: 是很好的一个社交，对不对？然后嗑个鸡蛋
0: 对我们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或者说呢正在收看节目的家人或身边的朋友，给大家一些平时可能不太去说的话的话，是会想跟他们说什么？
1: 会想，我平时挺会讲的。
0: 他平时什么？
1: 我平时都很会表达，
0: 大大咧，很山东人，藏着掖着，
1: 不憋着，
0: 对，直给啊，直来直去，那很棒。是，那就跟大家这个送送祝福，然后呢，跟大家道个别吧。
1: 祝大家天天发财，天天快乐，天天开心。
0: 是的，
1: 龙哥也是，丹丹姐也是，
0: 嗯，没错，
1: 大家都是，
0: 是把祝福送给丹丹啊，是肯定正在收看我们的节目，没错，那。

0: 我们会再约第二期，是大家也可以呢拭目以待，
1: 拜拜，
0: 下期见喽。好的，大家可以继续呢通过我们的这访谈的故事的分享，我们的话题呢继续给我们参与互动哈，说一说你自己想说的话。那继续我们也听歌哈，一首潘多拉送给你，来自张韶涵。

0: 不一样，不一样，哲爷不一样，欢迎来到哲爷不一样。好，我们这次我们继续通过情景对话的方式了解一下今天的很多不同之处是什么呢？
1: 小王正在看韩国的日历，发现有些节假日后面的星期一也放假。智恩，这个节日本来是周末，怎么星期一也放假啊？韩国难道也有调休吗？
2: 哦，中国的调休랑은좀달라。한국에서는이런날을보통대체공휴일이라고하거든。
1: 哦，也就是说韩国的代替公休日和中国的调休是有一些不太一样啊。
0: 好，来说说放假。在中国呀，调休这个词想必你我都很熟悉。是，那有时候呢，为了行程诸如春节、国庆等比较长的连休啊，连续假期呢，前后某个星期六或者是星期日呢，会调整为工作日。所以然后怎么调整，这个每到长假前后啊，大家都要费很多的心思哈，对，去翻日历，然后在想这个周六到底休不休，那这个星期天是不是要上班等等。好，那韩国呢，韩国节假日呢也有类似的这种叫所谓补休哈，不一样。韩语叫做呢대체공휴일，对，字面意思呢就是代替公休日。对，好，其实是字面很好理解。不过它和中国人所熟悉的调休呢，那并不是相同的概念哈。简单来说呢，대체공휴일主要解决的是什么呢？就是原本应该休息的公休日和周末或者是呢其他的公休日重合了。对，比如说哈，对，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就是符合规定的节假日呢，偏偏呢它是发生在了星期六或者是星期天，再或者是其他也本身应该要公休的日子。对，那

重复了呀，重叠了呀，对不对？那么就会按照规定把之后的第一个非公休日，哎，设定为第一个公休日，对，并不浪费，该休休，哎，一点都不耽误。那就是说呀，本来应该休息的这一天呢，撞上了周末，那么后面呢，继续呢，再给你补上一天。对，那目前呢，韩国的像春节呀、秋夕呀、假期，以及呢，像诸如三一节、光复节、开天节、韩文日、儿童节、佛诞日、圣诞节等等的多个所谓的红日子，就是个公休日哈。那么如果说和周末和其他的节日呢，相撞的时候呢，都会有相应的代替公休日的制度的。那么2026年开始啊，劳动节呢也被纳入到了公休日或者是呢替代公休日的适用范围。所以呢，韩国人在翻看日历的时候就会发现，哎，星期一怎么又是红的，对，这个频率还挺高的，是好事情，对吧？那有时候呢，就是因为呢前面的公休日和周末重合了呀，就产生了叠加公休日了，对不对？你现在是不是懂了呀？好，那么它和中国的调休呢到底有什么不同呢？那我想最大的区别在于呢，韩国的代替公休日呢一般是假期重合了给你补上一天，而不是为了拼成一个连续的长假把另一个周末呢调整成工作日。所以中国的调休呢其实是它是一个挪动，而韩国的公休日呢其实它是一个补充，对吧？那么比如韩国某个符合条件的节日正好是在星期日，那么之后呢，那可能你就会多休一个星期一。那么但是通常不会因为星期一补休了但要求大家下一个星期六呢再回来上班。对，没错，发现不一样了，是吧？那么把这一天补回去，而中国的节假日呢，那么这个调休的作用呢就完全不同了。那么除了法定节假日本身呢，如果形成像春节呀、国庆啊等连续的休假呢，就可以把前后周末的这个休息日呢再进行调整。好，那么以今年的例子来看哈，2026年为例呢，中国春节呢是从2月15号呢到23号呢是连续放假调休9天哈、啊，但是呢2月14号随之而来的14号呢和28号呢这两个星期六呢是上班的，对，其实相当于它就是一个哎乾坤大挪移。为了让你能够呢有长的连休嘛。那么2026年的国庆的10月1号呢至7号呢同样的放假调休7天，9月20号的星期日和10月10号星期六呢依旧呢是上班。所以呢中国人说的调休哈、啊、常常包含了休息日和工作日重新安排，重新去规划调整的一个意思。当然中国是也有补假的规定哈、啊、按照现行的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全体公民放假的法定节日呢如果说正好遇到星期六或者是星期日的话呢，也应当呢在工作日呢去补假。所以呢，中韩其实并不是说一边呢是补，一边呢是不补，对，不是这么绝对的事情哈。那真正的区别在于呢，两国安排连续假期的具体的方式不太一样。那韩国更常见的就是，好，撞上周末了，那符合条件的就给你补一天。对，那中国呢，除了法定节假日遇到周末可以补假之外呢，那么在部分长假安排当中呢，还会通过统一的一个调整前后周末的方式呢，形成比较长的连续的假期。那这一点的话，确实韩国是不能比的哈。你想象一下，对，当韩国朋友听到说，哇，你们有5天甚至是7天的假期，包括今年啊，今年的国庆呢有13天，有些人能拼成13天的假期，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OK， 好，这背后呢其实是安排假期的方式不一样。对，以后呢您再看到了中韩两国的节假日的日历的时候呢，是不是就更容易看得懂了呢？是的，这就是今天的这也不一样，咱们下期见。发现身边故事，看见社会表情，感知生活热度。这里是釜山第一档中文广播釜山华语之音，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直播，次日早间4点至5点重播，期待有你的陪伴。每天的固定板块有今日釜山，这也不一样，今日一句，每天还有不同的中心栏目，周一口袋中国史，去说中国历史故事，热点不打烊，聚焦韩中时事要闻，周二连线天津，聆听中国声音，真音访谈，倾听你的故事，周三今天看什么，韩剧中剧给你好看，釜山攻略，发现不一样的釜山，周四韩中对对碰，情景绘画你也行，美食快线抓住你的胃，周五活动手册，网罗近期热点活动，超级访问，对话行业大

0: 今日一句，
1: 我的雷哈马蒂米达，每天和龙哥一起
0: 学习一句名言成语或俗语。
1: 今日一句来自朝鲜王朝的世宗大王的名言，
2: 무엇이든넓게경험하고파고들어스스로를귀한존재로만들어라세종대왕무엇이든넓게경험하고파고들어스스로를귀한존재로만들어라세종대왕
1: 这边意思是广泛涉猎深入钻研让自己成为有价值的人广泛涉猎深入钻研让自己成为有价值的人来复习一下今日一句
0: 무엇이든넓게경험하고파고들어스스로를귀한존재를만들어라
1: 广泛涉猎深入钻研让自己成为有价值的人世宗大王学会了吗我来公布 Good
3: 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每晚第一 FM 90.5，釜山华语之音见哦。
1: 好的，周二一小时的节目要和您说再见了。那么在送出最后一首歌曲之前呢，给大家呢浅浅的预告一下哈，那么明天呢将会是我们的釜山国际电影节的一个特别的奉献，是的，大家可以呢敬请期待呢，将会有怎样的打卡人物呢走进华语之音呢，跟大家来分享他的光影故事。好，为您送上的来自加拿大双人组合 Tinga and Sarah 联合 The Lonely Island 演唱的英文歌曲 Everything is Awesome。霹雳新闻查看间隙，从南广告也思密达，从南过，谢谢。

0: The time is now 4 o'clock.
1: Please be informed that all the programs you hear now are reruns that were aired yesterday. Time in hours, minutes, and seconds mentioned in the program do not reflect the current time.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为您带来的中文节目《釜山华语之音》。
3: 欢迎来到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由 BFM90.5 釜山仰望放松釜山英文广播为你带来的一小时中文节目《釜山华语之音》，我是龙哥。走在釜山的街头，不知从何时起啊，我们会发现呢，釜山的城市风景变得越来越丰富了，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那街头呢，也出现了越来越多不同的语言，也有了越来越多来自不同地方的面孔。如今不只是热门海滩和繁华的商圈，就连呀住宅区的小巷里，也常常能听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操着兴奋与期待的笑声。是，截至今年的8月份，来到釜山的外国游客呢，已经超过了300万人次。在全球旅游市场整体增长放缓的大背景下，釜山的外国游客数量啊，却依然保持着亮眼的增长势头。这座深受世界各地游客喜爱的国际化城市，每天都在发生着新的变化。那么，如果从旅行者的视角来看，釜山又会呈现出怎样的面貌呢？每天与我们擦肩而过的路边的招牌、道路标识、交通信号灯，甚至是行驶在路上的汽车，对我们来说呀，都是再熟悉不过的日常。可对于旅行者而言，却可能是充满新鲜感的风景。有时候，只要试着用旅行者的眼光重新审视我们生活的这座城市，你会发现呀，原本平凡的生活也能变得更新鲜、更特别，不是吗？这可能啊，正是旅行的意义所在吧。好，为你带来今晚的第一首歌曲，来自陈绮贞的《旅行的意义》。

0: 富山动态，关注富山简讯。富山市表示，在2026年地方消亡应对基金广域账户追加分配投资计划评估中获评优秀，因此追加获得34亿韩元资金。富山市表示，将免费发布城市品牌专用字体富山 3D 体，供市民、企业和各类团体等所有人使用。作为富山农民大会的配套活动，富山市将向200名2026年出生、居住在富山的新生儿赠送与其出生体重相同重量的富山产大米。富山市将从明天起至16日，在 BESCO 举办2026国际海洋能源及工程装备产业展。看天气，根据富山地方气象厅的预报，富山明天天气晴，气温14到22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 BEFM90.5， 釜山华语之音，敬请期待。
2: 连线天津，为您集纳特色资讯，网罗新闻故事，带您感受不同城市文化，敬请收听。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连线天津又和您见面了。下面我们来连线天津经济广播记者任彦超。小超你好。
3: 龙哥你好，釜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的节目呢，我想跟大家聊聊我们天津的菜市场。说到菜市场，您能想到什么呢？各种热闹的买卖摊位，品种丰富的蔬菜水果，鲜活的海产品。总之呢，菜市场里人声嘈杂，讨价还价声还有吆喝叫卖声交织在一起，是最能体会一个城市烟火气的地方。然而呢，今天我要跟大家介绍的这一处天津的菜市场，则是打破了你对传统菜市场的印象。因为这里的菜市场不仅是有着老百姓的烟火气，还充满了书香。
0: 哦，想必哈，那普通的一般的菜市场啊，那大家呢都不陌生，而充满了书香的菜市场，确实很特别哈。你看以往呢，提到书香，大家呀首先想到的会是图书馆、博物馆等等哈，一些呢文博场馆。那这书香和菜市场怎么能够呢搭配在一起呢？快请小超啊给我们介绍介绍吧。
3: 当烟火气撞上文艺范儿，日常买菜的辛劳感受就会变身成为一种看展一般的惬意体验。日前呢，原望海楼社区中山路菜市场就完成了升级改造，这里呢打通了1层的生鲜卖场，还有阅读空间，2层的博物馆、自助餐厅的这样一个空间布局，实现了空间串联的一种全新的业态联动。市民拾级而上，在买菜之余可以进入阅读空间或者是参观博物馆，这就形成了一种楼下买菜，楼上可以吃饭看展这样一种独特的消费体验。在这处菜市场呢，还有一家羊肉摊位，其手艺三代相传，摊主名叫李峰，曾经呢他是一位外企高管，30多岁时接手了家族的羊肉生意，守着这个摊位一干就是17、18年。他亲历着菜市场从退路进厅到客流下滑，再到改造重生的一个全过程，见证着菜市场的变迁。

0: 是的，听了关于丽峰的介绍哈，那感觉呢，这位羊肉摊主本身就很有经历，很有故事。那么他见证了怎样的菜市场的成长历程呢？
1: 据李峰介绍呢，他自家做牛羊肉生意是祖传的手艺。他的外祖父呢，曾经是天津北马路一家老牌肉铺的经理，父辈呢，早年是给国营食品厂供货，改革开放之后下海自营自家的生意。2009年，中山路菜市场正式开业，李峰就入驻了当时的菜市场。那在这里呢，经营起了羊肉生意。这个菜市场呢，一直是物美价廉。以前呢，很多市民都是专门过来采购。李峰就回忆，近两年这市民的消费习惯啊，已经是悄然发生了变化。大家呢，就更愿意在家门口的生鲜超市购物了。这到菜市场采购的客流是持续的减少。包括菜市场在内的周边的一众商户，他们的营业额也都是受到影响的。那李峰就表示，这一次菜市场改造升级，他借助了新媒体线上引流，可以说是为老市场注入了新活力。最近呢，慕名前来打卡消费的市民和游客是明显的增多，这久违的人气呀，重新回到了菜市场中来了。
0: 是的，那我们很想知道哈，那这次呢对菜市场的升级改造，那都涵盖了哪些方面哈？尤其呢是如何将菜市场变身为年轻人的打卡之地呢？
1: 你像改造后的菜市场的一楼啊，仍然是各类果蔬生鲜的摊位，而它的侧边则是开辟出了一处读书驿站，人们可以在此处落座休息，翻阅图书。那读书驿站旁的艺术阶梯，既是通往二楼的通道，还是一个艺术展览空间呢。那沿着这个艺术阶梯，你上到二楼，有一家自助餐厅与四季果主题的一个艺术空间，还有阅读空间。那么这三个是巧妙融合，陈列的果蔬艺术装置，还有雕塑、老物件等等，是琳琅满目。菜市场的管理工作人员就介绍，这里呢创建了中国首家菜市场博物馆。这个博物馆里啊，展示了不少菜市场的老照片，还有像老秤杆，还有旧菜篮子等等呢，1000多件充满年代感的老物件，真实的记录了天津菜市场开辟与发展的历程。同时呢，这里还联动了天津美术学院，布置特色果蔬艺术画，打造四季主题的艺术空间，构建了春夏秋冬四季轮换的一个场景。此外呢，刚刚我提到这个市场二楼啊，还打造成为了一个自助餐厅。那么这个自助餐厅它的模式是菜市场直接采购加每天限供，也就是说呢，游客可以是食材从楼下的菜市场当天就采买，新鲜看得见，然后你到自助餐厅直接让厨师去给你做各种小炒。这个自助餐厅开业的当天呢，客流量就近万人次了。
0: 是，这样的菜市场哈，这个越听哈越不像传统意义上的菜市场了，这哪还是单一的买菜的地方哈，简直就是一个兼容了多种功能于一体的综合市场呀。
1: 是的，那管理人员就表示，将菜市场从交易场所改造为可触摸的老天津生活图景。你看，这并非是一种简单的怀旧，而是将老天津的日常生活场景复刻进菜市场，让市民和游客在买菜之余踏进一段可感知、可互动、可拍照的市井记忆。目前呢，天津全市共有367家标准化的菜市场，基本实现了中心城区菜市场服务的全覆盖。不过呢，长期以来受到消费模式迭代、人口结构变化，还有业态模式单一啊等等多重的因素的影响吧，传统菜市场的发展是逐步陷入了瓶颈，转型升级是迫在眉睫。
0: 是的，这个我特别能理解哈。你看，首先呢，现在的线上消费冲击明显，包括社区生鲜配送、外卖到家等新业态呢快速的普及，使得传统菜市场的顾客呢被分流。那其次呢，还有传统菜市场业态老旧、场景单一，难以承接青年消费群体。市场客流老龄化的问题呢也是十分突出哈。第三呢，还有菜市场经营业态呢存在一定的短板，原有业态以基础生鲜零售为主，缺乏体验式、沉浸式和休闲式的消费业态，那么这难以适配哈，文旅打卡呀、休闲消费的这种新型的需求。
1: 是的，龙哥分析的没错。那正是基于以上的这些问题呢，天津开始对菜市场进行转型升级了。近年来呢，天津涌现出一批具有鲜明特色的菜市场，比如说文旅融合型的，那最体现的样板呢，就是河东区大直沽菜市场，它就是走文旅融合路线，是以美食为特色的文旅综合菜市场。第二种改造的特点就是社区服务型，榜样呢，就是河西区的博江菜市场为代表，在传统的菜市场中融入了图书角、咖啡屋，还有一些服务站呐、社区食堂啊，还有小吃一条街呀，等等这些生动的业态，将菜市场打造为集购物、休闲、便民服务于一体的一种社区生活枢纽。那根据规划呢，未来五年，天津市将会对连续运营10年以上的老旧菜市场开展新一轮的改造升级，将会新建一批精品菜市场，引导更多的菜市场在保留烟火气的同时加入文化韵味还有艺术韵味。
0: 没错，近年来哈，一个个看似寻常的城市空间菜市场正悄然成为网红文旅的打卡点。这些原本服务于本地居民日常生活的场所，正在以文旅新地标的身份重构城市旅游的图景。这种转变呢，不仅映射出大众旅游需求的深层变化，更揭示了城市旅游价值呢再发现的时代命题。好了，那时间的关系呢，今天连线呢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小超的分享。是的，期待下周呢同一时间通过连线天津听到小超来自中国的声音。
1: 感谢龙哥，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陪伴，我们下周见。
0: 好的，继续听歌，为您送上一首来自张碧晨的《他说》。

0: 之音的听众朋友们，我是来自釜山华侨中学的金拿云。
1: 我是李才玉。
2: 我是杨毅，来自中国烧烤名城辽宁省锦州市。
3: 我叫谢正磊，是海南热带海洋学院的一名教师。
4: 我是孙昌明，我在釜山皮肤科翻译工作。
5: 大家好，我叫白杨，我来自中国最大最美的边境城市辽宁丹东。
6: 我是釜山南昌，皮肤 SST 恰不明亮化过一年김소영이라고。
7: 大家好，我是来自辅清大学经济学部的杨婉迪。
8: 华语之音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张小婷，来自陕西省西安市，在釜山的连庭区家庭中心担任。
9: 名字是伊思妮，我的妈妈是中国人，我也在中国天津出生的。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齐芊芊，我来自香港，现在在釜山一家电商公司工作。
11: 一支麦克风，一段人生，这里是知音访谈。我们用声音记录属于你的故事。
2: 今天你的故事，没错，今天呢又有好朋友呢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没错呢，就是我坐在我身边的这位美女，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12: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山东济宁的赵思琪，我现在生活在釜山。我的名字思琪，出自《论语》中"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的。这句话，首先的意思就是说，我爸爸希望我向好的人学习
2: 啊。对，是爸爸很有学问哈。
12: 是
2: 一直也在努力做到这件事情，对吧？自己的名字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自我的一个激励，
12: 是
2: 吧？
12: 现在我在釜山外国语大学学习了韩中口笔译翻译，现在在皮肤科从事就是中文翻译和市场推广，然后自己也在分享自己的这美食啊，还有这种故事，像就是在给我们中国的就是视听者这样子做一个分享。
2: 好，那再次欢迎思琪来到华语之音。今天的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要从介绍一下自己的家乡。对，你会怎么去介绍呢？你的家乡呢？
12: 我的家乡是中国山东济宁。提到济宁，很多人就会先想到提到山东，很多人会先想到青岛或者是济南。
2: 是，
12: 但是呢，济宁是一座历史文化底蕴很深的城市。
2: 没错，
12: 孔子的故乡曲阜就在济宁，所以我们常说自己是来自孔孟之乡。然后山东的饭量很足，就是感觉山东印象的美食就是山东的馒头。
2: 对，面食非常的。哎，前段时间淄博的烧烤其实也把这个就是这个当他们的这个烧烤是烤肉跟好像也是烤饼，
12: 烤饼
2: 也是面食是吧？
12: 对
2: 对，所以面食真的少不了。
12: 所以我来到釜山都不吃米饭。
2: 那有一点这个，那要怎么去解决这个大馒头这件事情？
12: 吃面条，我就或者
2: 是
12: 吃那种饼。
2: OK， 好，所以这就是从小要养成的一个饮食的习惯。
12: 对
2: 对，吃面食就是一看自己身材依然保持得还非常好，
12: 因为每天都会训练
2: 啊，要专门运动是不是？
12: 而且就是因为
2: 享受美食，就是要
12: 因为我们公司的饭比较难吃，所以吃不下去，不是保持得好，是吃不下去。
2: 好吧，
12: 中午的饭很难吃，
2: 就靠着那大馒头去这个，就靠着面食呢来调剂一下。
12: 对，
2: 没错。好，那介绍了你的家乡之后呢，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呢，那么来到釜山，对，是怎样的一个契机？那是什么时候呢？最早第一次来到釜山呢？
12: 是2022年来到釜山，当时是中国的疫情刚结束。
2: 对呀。
12: 然后那个时候正好我在国内读的大学和现在的釜山外国语大学是叫姐妹学校，
2: 是
12: 韩国叫姐妹学校，就是有个交换生互换的项目。当时中国是考研究生的那个浪潮特别的激烈，我觉得自己学习不好，
2: 卷不动，
12: 卷不动，我就来到釜山，
2: 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对，
12: 当时大家还蛮紧张的，当时的机票也很贵。
2: 对啊，疫情期间真的是走动又不很不方便哈。
12: 对，当时大家都戴着口罩来，然后那样很紧张，生怕得了 corona。
2: 是，这个过程可能那个各种防疫的措施等等，真的就是跟现在完全不一样啊。
12: 最后还是得了。
2: 是，当然来到这之后啊，其实可能会发现两个国家的这个措施等等，这个氛围都很不一样。
12: 对，
2: 对吧？所以也是现在想来可能很特别的一个 回忆哈。
12: 嗯，还挺好的。
2: 对，
12: 就感觉其实如果是一个小小的变化，就会改变你的很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所以感觉还是很幸运来到釜山。
2: 嗯、好，那来到釜山之后呢，你对这个城市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12: 当时第一印象是有山有海，
2: 嗯哼，
12: 然后我感觉哇，人这么少啊，
2: 啊，
12: 好方便。
2: 是，确实，山东人口大省啊，就来一比就会发现，哎，确实这个有一点点对比。
12: 但是来到釜山就感觉其实蛮亲切的，就像奶奶的奶奶家的城市这种感觉。
2: 哦，有一种熟悉的感觉。OK。
12: 嗯，特别是说到那个巴士上的时候，
2: 哦、
12: 嗯，那种感觉很亲切，不知道为什么，
2: 哦、是吗？嗯，就来对地方了哈，
12: 来对地方了，
2: 对对对对对对对，莫名当中虽然出了个国，但是好像在
12: 又没出
2: 哪里，又有一种很亲切、很熟悉的感觉。
12: 对、
2: 啊、对，好，那和来之前呢，肯定那人对于新陌生的环境会有一些，那、当然有好奇，当然也会有一些顾虑哈、啊。
12: 对。
2: 对，跟你来之前对自己呢想象当中的就最大的不同是哪里？
12: 最大的不同，第一个首先是觉得就是语言，当时我自信心觉得在中国学的非常好，来到韩国之后发现我说的话他们听不懂
2: 啊，就是来了之后的这个
12: 语言的发音真的很难，
2: 碰到的第一个难关。 对，这可能真的毕竟是在
12: 异国他乡
2: 学习，
12: 对，
2: 就他就要有一个调整的一个过程，当然这个很容易受到一点点打击。
12: 哦，当时是有点打击，但后来适应、
2: 是这个时间大概用了多长时间？就感觉已经有调试一下、
12: 是大概六个月吧，六个月左右会发现自己每天都在学东西，然后是一个阶段式的感觉。我
2: 没错，
12: 到一个阶段，哇，我能听懂别人讲话；又到另一个阶段，哇，我听得更多了。就
2: 一直在改变，
12: 对，
2: 一直在转变，
12: 就是、所以并不会觉得很一直有很失落的这种心情。
2: 所以其实也幸亏是因为在出国之前，来到这之前，就是恶补了语言这一关。
12: 对，
2: 是，所以为什么选择这个专业呢？是在之前肯定有做这个语言学习的这个准备，那所以肯定也是因为这个专业的这个学习的一个目的，
12: 对，
2: 这个导致的，对吧？
12: 当时觉得我们学校叫高帆，我们叫高帆院校，哇，
2: 太可怕了，
12: 好牛的名字，
2: 觉得很帅是吗？
12: 好帅！然后我一进去，
2: 人就是对于陌生的东西，就是会有一种莫名的
12: 崇
2: 拜。
12: 我一进去，哇，我发现作业好多。
2: 对呀、
12: 老师说你怎么还不努力呢？
2: 我知道，因为我身边有好多朋友，包括我们的一位记者，周三的记者孟佳呢，他其实也是你的校友，也是通帆大学院毕业的，因为他现在，那当然那个韩语非常的好，他有很多的翻译，有很多活动做这个同声传译，然后他就，我听他分享过很多，就是说外大高帆
12: 院校，
2: 对，就是那种
12: 的传说，
2: 非常恐怖的那个。那个过程
12: 也大家都想退学，
2: 因为就是教授的要求会比较高。
12: 对，
2: 对，
12: 他因为他教授也是每天都在学习嘛，
2: 教授也在学习，
12: 教授每天也都在学习，因为
2: 学习氛围很好。
12: 是，
2: 你这个是有故事的。
12: 是，
2: 确实想报这个专业的朋友，可能你要考虑清楚，做好这个心理准备
12: 至少
2: 要吧。 对，
12: 其实还真的，他其实有很多人会觉得来到韩国的就是地方的学校会很水，但是我觉得不，
2: 并不是啊，
12: 并不是这样，我感觉好严格。
2: 对呀、釜山就有很多的学校，你想外大的话，据我所知了，那我们的釜山外国语大学，那另外外大的话，那就是韩国外大，对吧？
12: 对，
2: 可以说是在外国语大学当中，对这个
12: 第二个高帆院校，
2: 就是这两个都，对，你
12: 都挺厉害的，都挺严格的。
2: 如果你想挑战一下的话，
12: 那就来试试吧。
2: 对
12: ，Come on，
2: 是，没错。当然，就我们的意思就是，千万一定要正面的去理解我们这个分享，就是呢，给大家呢打好预防针儿。对，当然是非常推荐了。因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人对于有挑战性的事情，就有着一种对莫名的冲动和这种
12: 憧憬。
2: 哎，没错，是不是？
12: 嗯，
2: 好，那学习韩语，那所以自然其实对于韩国 那无论是你来之前入学之后，那我相信都会有不同程度的一些了解，那就

0: 其妙的，他就把那个脚放在凳子上，我说
1: 一定要把一只腿这样，
0: 对，他干嘛呢，不怕，而且还不怕有味道吗？
1: 我确实我可以辟谣一下，确实韩国人这个脚确实是大多数是没有味道的。
0: 对对，我也确实可以辟谣。
1: 但是你会让人就是这个画面就让人会觉得这个是有味道的一个这个
0: 画面。
1: 对，所以真的是我觉得这个，大家我就建议给到韩国朋友，对，是没有这样的朋友的话呢，真的是请
0: 不好意思
1: 劝说一下。
0: 嗯，就是有的人会有，但是大部分人都不会有
1: 这件事情。如果你发生在哪，你发生在自己家里，那是 OK 的，因为就是自己家的环境，对不对？好，就那像刚刚自己提到的咖啡厅、餐厅，然后飞机上，太不可思议了，对吧？是这个点确实，这个好像还蛮常看到的，对吧？
0: 但是还有个称赞的点，
1: 哦，什么呢？
0: 因为在韩国没有人在街头吸烟，
1: 嗯哼，
0: 非常
1: 相对比较自觉一些，
0: 太我觉得很有素质，
1: 嗯，那倒确实，
0: 嗯，很值得鼓励。
1: 好，那在学习韩语的过程当中，那你觉得对你来说最难的地方是什么？
0: 我觉得最难的地方是收音和发音。其实我现在
1: 还
0: 有一
1: 些还是在发音上是吗？
0: 对，我觉得那个 ge 就是那种。底下那个收音好难啊，我现在其实有时候也不太标准，
1: 所以即便其实是对于那学韩国语的来说依然是有挑战性的地方，
0: 对，还是要多，
1: 就是要准确的发出这个标准音的话还是有一定的难度，对吧？嗯，有没有你自己觉得非常好用的，至少适合你自己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些学习的方法，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
0: 那就是你找到一个发音，然后看到他的嘴巴，你就跟着镜子去练，
1: 要看他的嘴型，
0: 对，去找了一个视频跟着去练，然后第二个就是影子，
1: 可以找一个大明星吗？ idol 之类的
0: 啊，可以呀，
1: 也可以是吧？
0: 不讲多说，就多能听到，就这是一个很老套的方法。
1: 所以也就是说，其实根源其实还是多练习，
0: 对，多练，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怎么讲？虽然我现在。就是在做翻译的时候，我发现我的中文没有那么好了，
1: 中文也在退步。
0: 就是中文我想表达什么的时候，我发现我说话像韩国人一样，有时候
1: 啊，没办法，就是一下子去
0: 对想不出来那个对应的词汇，
1: 对，
0: 觉得很神奇。
1: 这个是不是也是跟在国外生活时间长有一定的关系？
0: 对
1: 对，那这个是在日常的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因为现在要在医院这个环境工作，那跟患者。跟医生医师之间要进行这种传达的过程当中，那你觉得比较挑战的事情是什么？
0: 比较挑战的事情是我不知道新的药物的名字。
1: OK，
0: 就是这个是要学的，每天要学习新的药物，
1: 而且药物都是好像名字
0: 都很复杂，
1: 对呀，
0: 每天都会有一个新的药物不出现，
1: 是那个名字是那个蛮就得记了，一直都要去背，一直
0: 对，每天记20个
1: 啊，这样的，
0: 嗯，
1: 哇，这个已经觉得很不轻松了哈。好，那跟患者的沟通之间，你觉得，你自己会比较重视哪一些方面呢？
0: 就是和我们中国人的沟通之间会重视什么？会重视的是他们对我们的信赖，最重视别人对我的信赖度，
1: okay， 就是要培养，
0: 对，要培养信赖，对，
1: 他们对于医院的信任，
0: 对，
1: 嗯，那这个。可能比较虚的一个概念，就是没办法，可能几句话就能够达到，对吧？所以其实要在这个沟通过程当中的去反复的去
0: 找一下这个，对，
1: 嗯，那这可能又要有一些这个工作的经历才可以，
0: 慢慢来吧，
1: 自己在摸索当中，对吧？
0: 对，
1: 确实。好，那那我想可能遇到一些，比如说总是会有一些患者可能对于效果。会存在一些顾虑，或者说觉得可能不是很满意，没有达到他自己的想法，因为毕竟这个东西可能那个标准，所谓的标准它是
0: 没有标准，
1: 很主观，
0: 对
1: 对，那这个时候往往你们会怎么去沟通？
0: 首先呢，就是他会有个，我们会拍一个术前的照片，然后还有一个他自己术后的照片，就是其实可以，
1: 进行对比跟
0: 说明，对，会进行对比，他一般好的医生还有好的药物的话，再加上一个定期的保养，它是 OK 的，一般都是效果还不错的，
1: 所以还是要想办法去消除他们的一些主观上的一些判断， 对吧？
0: 或者是有真的是有问题的话，一定会告诉他们要吃什么药，或者是怎样去进行一个管理，让消除这个顾虑，这样子。
1: 好，那听说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也是。

0: 是性质同行，然后他的日常就是，我就发现他跟我们见面的时候打球的时候呢，其实他都会时不时的其实就会吐槽一下，因为其实工作时间会非常的长，
1: 对的，
0: 经常加班加点是家常饭。
1: 有加班吗？
0: 对，
1: 我们不加班。
0: 哦，那你还蛮那个，就不会把就是工作结束之后其实就那结束，那明天再继续处理这些工作。
1: 因为首先是因为就是我的同事韩国人们很讨厌加班。
0: 天哪，太好，你们的氛围
1: 是因为现在的护士行业吧，就是因为如果你要加班的话护士也会跟着加班，现在护士
0: 对，因为所有人都要，
1: 对，所有人都要加班，
0: 对啊，
1: 他们就大家都，
0: 因为你不可能只是医生在，
1: 对，不可能，
0: 那你配套的这些相关的人其实都要跟进啊，对，
1: 所以现在其实有点严重的是护士的工资要求上涨，可能大家都不太知道这一个时事，
0: 确实不太了解，
1: 要上涨，然后福利贷也要涨上来，所以现在加班的话更尴尬
0: 了。哦，我懂了，
1: 这样子
0: 是，那所以就更要能够去保障他们的休息的时间这一点去。那其实我觉得这样蛮好的，
1: 挺好的，
0: 这样可以去提高怎样提高在工作时间的效率，尽量把这个事情全都去处理完，然后再减少大家的这个在休息时间
1: 生活和工作的平衡。
0: 没错，没错，没错。对。那身边也一定会陆续认识，包括学习的时候，包括毕业之后呢，在职场当中，包括生活，当中也会遇到很多的一些人和事情。对，那你觉得对你来说你自己比较身边的比较怎么说给你影响比较深的人，或者说你会觉得非常给你对你来说比较特别的朋友，
1: 特别的朋友，就是目前来说是我男朋友。
0: OK， 这个必须是要对，
1: 感觉其实很多人
0: 因为足够特别所以才会成为男朋友。
1: 不是不是
0: 啊，并不是
1: 啊，不是是是
0: 这段下了别播好，男朋友是
1: 男朋友
0: 是韩国人，
1: 韩国人，是在韩中交流会认识的
0: 啊。那完了，他那听得懂中文
1: 啊，那他就知道他也来过这期节目
0: 哦。那我就
1: 你应该知道，
0: 大家应该就可以去翻一翻我们的往期节目哈，你猜一猜，我们找找男朋友是谁？
1: 好搞笑！
0: 然后你就去他的这个视频下面去留言，告状哈。
1: 然后就是因为，我们会一起，因为价值观比较相似嘛，所以就会分享一下各自的，就是每天工作中的琐事，
0: 是，
1: 然后会互相为了提升语言而努力。然后他非常，他是做渔网工作的，所以我完了更提示词、
0: 对，
1: 做渔网工作的，所以呢，
0: 是，
1: 他也很想学习。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是想学习中文，他一开始确实是对有中文感
0: 兴
1: 趣，对、
0: 哦，我记得，
1: 然后我们每天就会。在前段时间就会各自给出一个主题，比如说有一天的主题是故乡，他就会写一个关于中文版他的韩国故乡，中文版我的韩文版中国故乡。
0: 天哪，
1: 对，
0: 命题小作文你们真的是很认真的这个在做这个语言的这个学习这个关。
1: 对、
0: 我觉得很有仪式感，很棒哎，这很难得的一个做法，我觉得大家可以学习一下。
1: 对，然后我就发现我每天就是通过不断的这种学习吧，
0: 对，
1: 我觉得我的写作能力超级好。
0: 你看，所以很多人都说、我自从毕业之后的话，这个写作能力甚至是提笔忘字
1: 哦，
0: 是不是？你看，这已经方法有了，大家这个跟着做就行了。是，实在是没有男女朋友的话呢，那就是从中间找一个
1: 朋友，
0: 对，像这种交流会里面，
1: 对，
0: 好朋友其实就可以结一个对子，对不对？大家其实有这个形成这个学习的搭子，
1: 对，很有意思，
0: 一个鼓励，确实。好，所以日常的分享、其实是很怎么说呢，就是成为了这个在工作之余对，让生活很丰富，
1: 对，
0: 的确好，没错。那当然在釜山是，那时间其实也差不多了哈。如果要给你一个小小的任务的话、对，比如说有朋友或者是有家人来到釜山了，那你会觉得一定要带他呢去的地方，或者是一定要让他去了解的这个关于釜山的东西是什么？
1: 我觉得是斯帕拉的那个汗蒸房我感觉那里真的超好，强烈推荐，
0: 真的，你可以在那儿真的就是不想走。
1: 对，我觉得中国人一定来体验一下韩国的汗蒸房，
0: 是
1: 超棒，特别是有那种就是有一个汗蒸房在那个叫什么，在海云台附近，它还有游泳。

0: 泳池，
1: 泳池，而且是有户外的哦。
0: 你怎么知道？你也去过？
1: 我真的，我
0: 龙哥也知道，
1: 我超爱汗蒸房啊。对，包括一些就是可以过夜的，有的是不可以过夜。
0: 对对。
1: 然后呢，有一些呢是，你知道，一定要是冬天飘着雪花的时候，你在那个室外的那个池子里面泡着。我跟你讲，你就是身子是在热水里，然后你感受一下那个雪，那个雪花飘落的感觉，超棒。
0: 求推荐。
1: 然后，无敌海景这种。哦。对吧？
0: 啊、嗯。我知道是哪家，
1: 是吗？所以会约朋友一起去，比如说去泡个，
0: 会呀、啊，
1: 去汗蒸，
0: 会
1: 是很好的一个社交，对不对？然后磕个鸡蛋，啊、哦，然后分享美食，嗯、然后那一起
0: 排排毒，
1: 是，这个好像这件事情是只能是跟很亲近的、很亲的朋友、很熟的朋友才可以，对吧？
0: 对，
1: 所以检验朋友的标准就是愿不愿意跟他一起
0: 去汗蒸房。
1: 好，今天呢聊了很多啊，思琪的在釜山的故事哈、啊，真的，很有趣。但因为时间的关系，只能聊到这里了。
0: 下期再见吧。
1: 对呀、啊，真的，我觉得要来个第二期，我觉得可能就其中这一个部分的话，可以展开的再去来个这个续集啊。
0: 可以给大家告诉怎么大家做小红书，
1: 然后、哦、也可以啊，做自媒体。现在真的就是自媒体的时代呀。
0: 对
1: 对，是好，这个我觉得主题真的非常棒。好好好 ，OK， 那。咱就今天先聊到这儿哈。是，那节目的最后，如果要对我们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或者说呢正在收看节目的家人或身边的朋友，给大家一些平时可能不太去说的话的话，是会想跟他们说什么？
0: 会想，我平时挺会讲的。
1: 他平时什么？
0: 我平时都很会表达，
1: 大大咧，很山东人，藏着掖着，
0: 不憋着，
1: 对，直给啊，直来直去，那很棒。嗯，是，那就跟大家这个送送祝福，然后呢，跟大家道个别吧。
0: 祝大家天天发财，天天快乐，天天开心。
1: 是的，
0: 龙哥也是，丹丹姐也是，
1: 嗯，没错，
0: 大家都是。
1: 是，把祝福送给丹丹哈、啊，是肯定正在收看我们的节目，没错。那我们会再约第二期，是大家也可以呢，拭目以待。
0: 拜拜，
1: 下期见喽。好的，大家可以继续呢通过我们的这访谈的故事的分享，我们的话题呢继续给我们参与互动哈，说一说你自己想说的话。那继续我们也听歌哈，一首潘多拉送给你，来自张韶涵。

0: 不一样，不一样，哲爷不一样，欢迎来到哲爷不一样。好，这次我们继续通过情景对话的方式了解一下今天的很多不同之处是什么呢？
1: 小王正在看韩国的日历，发现有些节假日后面的星期一也放假。智恩，这个节日本来是周末，怎么星期一也放假啊？韩国难道也有调休吗？
2: 哦，중국의调休랑은좀달라。한국에서는이런날을보통대체공휴일이라고하거든。
1: 哦，也就是说韩国的代替公休日和中国的调休是有一些不太一样啊。
0: 好，来说说放假。在中国呀，调休这个词想必你我都很熟悉。是，那有时候呢，为了形成诸如春节、国庆等比较长的连休啊，连续假期呢，前后某个星期六或者是星期日呢，会调整为工作日。所以然后怎么调整，这个每到长假前后啊，大家都要费很多的心思哈，对，去翻日历，然后在想这个周六到底休不休，那这个星期天是不是要上班等等。好，那韩国呢，韩国节假日呢也有类似的这种叫所谓补休哈，不一样。韩语叫做呢대체공휴일，对，字面意思呢就是代替公休日。对，好，其实是字面很好理解。不过它和中国人所熟悉的调休呢，那并不是相同的概念哈。简单来说呢，代替公休日主要解决的是什么呢？就是原本应该休息的公休日和周末或者是呢其他的公休日重合了。对，比如说哈，对，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就是符合规定的节假日呢，偏偏呢它是发生在了星期六或者是星期天，再或者是其他也本身应该要公休的日子。对，那重复了呀，重叠了呀，对不对？那么就会按照规定把之后的第一个非公休日设定为대체공휴일。对，并不浪费，该休休，一点都不耽误。那就是说呀，本来应该休息的这一天呢撞上了周末，那么后面呢继续呢再给你补上一天。对，那目前呢韩国的像春节呀、秋夕呀、假期，以及呢像诸如三一节、光复节、开天节、韩文日、儿童节、佛诞日、圣诞节等等的多个所谓的红日子，就是个公休日哈。那么如果说和周末和其他的节日呢相撞的时候呢，都会有相应的代替公休日的制度的。那么2026年开始啊，劳动节呢也被纳入到了公休日或者是呢替代公休日的适用范围。所以呢韩国人在翻看日历的时候就会发现，哎，星期怎么又是红的，对，这个频率还挺高的，是好事情，对吧？那有时候呢就是因为呢前面的公休日和周末重合了呀，就产生了代替公休日了，对不对？你现在是不是懂了呀？好，那么它和中国的调休呢到底有什么不同呢？我想最大的区别在于呢，韩国的代替公休日呢一般是假期重合了给你补上一天，而不是为了拼成一个连续的长假把另一个周末呢调整成工作日。所以中国的调休呢其实是它是一个挪动，而韩国的公休日呢其实它是一个补充，对吧？那么比如韩国某个符合条件的节日正好是在星期日，那么之后呢那可能你就会多休一个星期一。那么但是通常不会因为星期一补休了但要求大家下一个星期六呢再回来上班。对，没错，发现不一样了，是吧？那么把这一天补回去，而中国的节假日呢，那么这个调休的作用呢就完全不同了。那么除了法定节假日本身呢，如果形成像春节呀、国庆啊等连续的休假呢，就可以把前后周末的这个休息日呢再进行调整。好，那么以今年的例子来看哈，2026年为例呢，中国春节呢是从2月15号呢到23号呢是连续放假调休9天哈，但是呢2月14号随之而来的14号呢和28号呢这两个星期六呢是上班的。对，其实相当于它就是一个乾坤大挪移，为了让你能够呢有长的连休嘛。那么2026年的国庆的10月1号呢至7号呢同样的放假调休7天，9月20号的星期日和10月10号星期六呢依旧呢是上班。所以呢中国人说的调休哈，常常包含了休息日和工作日重新安排、重新去规划调整的一个意思。当然中国是也有补假的规定哈，按照现行的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全体公民放假的法定节日呢如果说正好遇到 星期六或者是星期日的话呢，也应当呢在工作日呢去

架，所以呢，中韩其实并不是说一边呢是补，一边呢是不补。对，不是这么绝对的事情哈。那真正的区别在于呢，两国安排连续假期的具体的方式不太一样。那韩国更常见的就是，好，撞上周末了，那符合条件的就给你补一天。对，那中国呢，除了法定节假日遇到周末可以补假之外呢，那么在部分长假安排当中呢，还会通过统一的一个调整前后周末的方式呢，形成比较长的连续的假期。那这一点的话，确实韩国是不能比的哈。你想象一下，对，当韩国朋友听到说，哇，你们有五天甚至是七天的假期，包括今年啊，今年的国庆呢有十三天，有些人能拼成十三天的假期，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OK， 好，这背后呢其实是安排假期的方式不一样。对，以后呢您再看到了中韩两国的节假日的日历的时候呢，是不是就更容易看得懂了呢？是的，这就是今天的这也不一样，咱们下期见。发现身边故事，看见社会表情，感知生活热度。这里是釜山第一档中文广播釜山华语之音，每天晚间十一点至十二点直播，次日早间四点至五点重播，期待有你的陪伴。每天的固定板块有今日釜山，这也不一样，今日一句，每天还有不同的中心栏目，周一口袋中国史，去说中国历史故事，热点不打烊，聚焦韩中时事要闻，周二连线天津，聆听中国声音，真音访谈，倾听你的故事，周三今天看什么，韩剧中剧给你好看，釜山攻略，发现不一样的釜山，周四韩中对对碰，情景绘画你也行，美食快线抓住你的胃，周五活动手册，网罗近期热点活动，超级访问对话行业大咖人物，用声音打开世界，让故事温暖时光，釜山华语之音与你一起分享生活的美好。

0: 今日一句，
1: 我得来哈马迪米达，每天和龙哥一起学习一句名言成语或俗语。今日一句来自朝鲜王朝的世宗大王的名言，
2: 무엇이든넓게경험하고파고들어스스로를귀한존재로만들어라세종대왕무엇이든넓게경험하고파고들어스스로를귀한존재로만들어라세종대왕
1: 这边意思是广泛涉猎深入钻研让自己成为有价值的人广泛涉猎深入钻研让自己成为有价值的人来复习一下今日一句
3: 무엇이든넓게경험하고파고들어스스로를귀한존재를만들어라
1: 广泛涉猎深入钻研让自己成为有价值的人世宗大王学会了吗我来公布 Good
4: 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每晚 BEFM 90.5，釜山华语之音见哦。
1: 好的，周二一小时的节目要和您说再见了。那么在送出最后一首歌曲之前呢，给大家呢浅浅的预告一下哈，那么明天呢将会是我们的釜山国际电影节的一个特别的，奉献是的，大家可以呢敬请期待呢，将会有怎样的打卡人物呢走进华语之音呢，跟大家来分享他的光影故事。好，为您送上的来自加拿大双人组合 Tinga and Sarah 联合 The Lonely Island 演唱的英文歌曲 Everything is Awesome。霹雳新闻查看间隙，从南广告 S 米哒，从南滚，谢谢。